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嘅係乜嘢呢？係演奏自在嘅步伐，定係牽動你內心共鳴嘅親密感？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晝1:15，第4台為你帶嚟一時之選。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两套德国浪漫主义嘅重要音乐作品。上半部分会听到佢哋嘅指挥家加提改编嘅华格纳《神界的黄昏》交响组曲，加提藉佢自己改编嘅版本

带领我哋进入充满英雄、命运、爱情同埋毁灭嘅《指环世界》。而下半部分咧，会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英雄面对敌人、寻找爱情、向世界宣布和平同埋最后隐退嘅音乐。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00四台音乐会。

今集继续讲起，探讨一个阴影重复之事究竟系咪原地踏步。一首作品的方向很多时在第一个阴影怎样回来那一刻已经定好。这首由藤田真央演奏的莫扎特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头那一刻出完，很快用差不多同一个样再出现。阴影是在第一二小节到第三四小节立即重复，但当然已经不同了。听到这个句子就有对照，再听到就知道是乐章另一个重要部分了。

对照下藤田真央演奏同一首奏鸣曲第二乐章，原音仍都是第一二小节，跟住听的难度提高了，不即刻将这两小节的音型再贴一次，要到第九小节才有加花再陈述的版本，外形亦相去甚远。同头先第一乐章对照，那度短音型好快再出，仲好似呢度开头出完就讲住其他嘢先。呢首作品叫做简单奏鸣曲，所以第一乐章真系简单好多。有咁特别嘅副题，因为斯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真系莫扎特为初学者所写嘅作品。演奏呢两个乐章嘅都系藤田真央。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嘅政治时刻，我系主持姚润坤。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0: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安娜，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由我同你一齐听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首吉他名曲噶，就系塔利加创作嘅《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塔利加被人誉为西班牙吉他之父噶，佢对提升吉他嘅地位咧有好大贡献啊！至于佢嘅呢一首名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可以话系吉他渐音嘅练习。不过喺当中咧，亦都听到真挚嘅感情啊！阵间咧就由替补加斯亚弹奏啦，咁跟住会带俾你一首歌剧序曲啊，出自罗西尼嘅《贼嚼》。呢首序曲咧光辉亮丽，第一次演出就得到观众喜爱啦。我哋最先会听到嘅系一串小鼓嘅滚奏，随即系军乐色彩嘅进行曲啊！喺作品入边咧，听到好几次罗西尼擅长嘅渐强，咁难怪首演嘅观众咧会越听越兴奋啊！阵间咧就交俾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啊，指挥系尼逊斯。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比较柔和嘅作品啦，出自巴克嘅清唱剧《坚定对抗罪恶》编号 BWV54啊，会带俾你开头好有感染力嘅咏叹调，引子嘅部分咧有啲不协和嘅和声噶，而歌词系将罪恶形容成美丽嘅诱惑，是世人必须致力对抗的。钢琴家奥拉夫桑呢好喜欢这一段咏叹调，所以呢将它改编成钢琴曲，那我们就听下它的演奏。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Marvin 为你主持爵士灵感。爵士怨曲女伶 Billie Holiday 凭着一把沧桑醉人的歌声，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带领黑人音乐闯出一片新天地。她传奇的音乐人生感染了无数同辈以至后辈的乐手。先送给你萨克斯风大师 Johnny Griffin 为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而灌录的 Traveling Light。

Marcus Miller 是当代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低音吉他大师，但你又知不知道他吹低音单簧管同样都是高手来的呢？以下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Marcus Miller 吹奏 Billie Holiday 的 Strange Fruit， 这个是他2008年在蒙地卡罗演出的现场录音。之后还有昔时封号手 Nick Honus 2009年在著名的 Birdland Club 演出的 Love for Man。

Billie Holiday 嘅名曲咧有好多都曾经被翻唱过，跟住揀嚟嘅就系 The Isley Brothers 联同吉他大师 Santana 演绎嘅 God Bless the Child， 味道咧同原曲截然不同。相比起 Billie Holiday 嘅沧桑，这个版本 R&B 以及福音音乐嘅感觉比较重。

聽過的是小提琴家 Regina Carter 重新演繹 Billie Holiday 1944年的名曲 I'll Be Seeing You。 聽 Billie Holiday 的歌呢，總有一種下雨天望著窗外邊喝咖啡的感覺，所有的事情都慢了下來。希望以下這兩首音樂可以令到你覺得輕鬆自在，為你送上 Don't Explain 還有 Easy Living。

欣賞過的是息事風大師 Dexter Gordon 版本的 Don't Explain， 以及 Massimo Fava Trio 火拍 Academia Arrigoni String Orchestra 的 Easy Living。 Billie Holiday 除了唱歌了得，寫歌也非常出色，但在他職業生涯裏面有幾首創作是他有生之年未灌錄過的，其中一首就是跟爵士鋼琴家 Mel Waldron 一起寫的 Left Alone。今集最后我揀了作品比较少有的唱歌版本，由 Cecile Mallory Safon 演唱 Jimmy Heath 的乐队伴奏。我是 Marvin， 我们下次爵士灵感再见。

We have just heard Trevor Pinnock and the English Concert perform Haydn's Symphony No. 59 in A Major, also known as Fire. 班洛克方才指揮英國古樂團演奏完海頓的 A 大調第59交響曲《火》。第二首作品就是貝多芬的 F 大調第八交響曲作品93。這首交響曲以前經常被誤認為是貝多芬將他早期交響曲的風格再次呈現。有人敢想是因為第三樂章並非諧約曲，而是小步舞曲，似乎古典和洛可可時期的風格還陰魂不散。不過純粹因為曲式的名字而界定作品守舊這個態度本身就已經非常守舊了。細聽之下，整首交響曲對節奏的表達非常敏感，尤其是聽落最守舊那個第三樂章。雖然首演之後第八交響曲的受歡迎程度遠遜於無奈之前的第七交響曲，但是和一般聽眾持相反意見的都有不少人。當然第一個就是成日和自己觀眾包拗頸的貝多芬本人了。當學生問他為什麼第八遠遠不如第七得到這麼多掌聲的時候，貝多芬答是因為第八比第七好好多咯。這樣說即是擺明說觀眾不識貨了。不過還有19世紀愛爾蘭作家兼樂評家蕭伯納都認為，在不少含蓄的地方，第八其實比第七創新和優秀。會聽到的是由貝姆帶領的維也納愛樂樂團。 The second piece in this episode is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us 93 by Beethoven. As the Austrian conductor Hahnenkolz's historically informed opinion, we should consider Beethoven's symphonies in pairs. In fact, Beethoven started composing his 8th immediately after completing his 7th. Also,

That was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Carl Böhm performing Beethoven's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us 93. 贝姆方才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过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完结今集节目嘅作品就系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马勒前四首交响曲通常被称为魔法号角交响曲。因为他们有很多主题都源自于马勒早期的歌曲，改编自 Des Knaben Wunderhorn 少年魔角。第四交响曲围绕着一首歌曲 Das Himmlische Leben 天堂般的生活展开，他在前三个乐章以各种方式预示，还在第四乐章由女高音独唱完整演唱出来。但同时马勒都说过，如果歌唱技巧许可的话，男童的声音会更加适合，因为歌曲的内容是一个小朋友眼中的天堂。这个天堂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世界，无忧无虑，没人会肚饿，想吃野鹿或者野兔的时候，动物还会跑过来主动给你汤来吃。不过可能现代人会觉得不够，要煮买来吃才算是天堂了。第四交响曲和他以前写过的任何交响曲都不一样，没有凭藉惊天动地的段落、庞大的乐团和广阔的规模，因为这些在马勒的前三部交响曲为他赢到伟大的噪音制造者和音乐现代主义者的声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马勒幽默地指出，他的新交响曲没有包括任何长号。长号是管弦乐团中最响亮的乐器之一，而且他的时间都不到一个钟头。虽然他仍然使用大型管弦乐团，但众多乐器是用来增加色彩而不是音量。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5:07更新，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有乐视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啊！今日嘅日子系10月5日啊，我哋翻到去188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车多。较早前界限街往观塘方向近窝打老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演艺学院；狮道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方向相当挤塞，龙尾南丰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近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往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界吉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翠南街慢车，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听紧嘅系10月5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一位年轻嘅指挥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咧当时得令嘅年青指挥，就系 Wilson 啊，吴伟世同我哋倾下偈嘅。Wilson 你好啊
4: ，Jesse 你好。
2: 咁喺前个礼拜啦，9月27号啦，咁你咧就接替咗一个好重要嘅任务，一场咧非常之紧张刺激嘅音乐会啦。咁指完之后咧，亦都见到非常之多嘅媒体嘅报道。咁简单嚟讲咧，就系临时咧就受命去指挥呢个嘅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嘅。咁之后咧睇到好多报道啦，咁你又再话俾我听咧，哇，实在咧非常之紧张刺激啊！喂，不如 Wilson 啊，今日咧难得咧捉住你，我哋由头讲一次，不如好。同我哋讲下个事发经过系点样噶？
4: 咁啊，其实佢都系打俾我嘅，但系佢系嗰日音乐会11点嘅时候咧，就先打俾我。同埋咧，之前嗰晚咧，其实我系去咗 London Philharmonic 嘅音乐会嘅。
2: 哦，
4: 咁啊，佢哋有一个 Britain Requiem 嘅，佢系我就喺观众席啦吓。咁、然之后就佢哋完咗之后，因为系 opening night， 所以咧就有一个reception。咁所以咧嘅各种原因都搞好夜嘅，之前嗰晚。咁啊，之後11点打俾我啦，咁佢突然間就話：哦 ，Ed Gardner 唔能夠指揮啦，你得唔得？咁啊，音樂會7点，rehearsal 2点半咁樣，咁係咁多嘅啫。咁啊，然之後就講 repertoire 啦，就有 Sibelius Five， 咁然之後就一首 contemporary 嘅作品，同埋 Mendelssohn 嘅 Violin Concerto。咁 Mendelssohn 嘅 Violin Concerto 好容易啦，即係容易嘅意思就即係我都唔係指得好多嘅，但係指過啦最少。咁啊，同埋耳熟能詳啦。但係 Sibelius Five 即係一首速度變化好多啦，佢個 form 亦都係。完全不是一个 sonata form，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首交响曲的form 啦，同埋你都知啦，佢得三个乐章嘅啫嘛，即系唔系四个乐章噶嘛，即系佢所有嘢都唔系好传统嘅。咁当然我就系好喜欢 Sibelius Five 嘅，咁但系咧就未指过，咁啊，所以咧我就问佢可唔可以俾10至15分钟我谂。 其實我係考慮咗好多嘢嘅，就
2: 考慮過啲咩咧？都想知。
4: Sibelius Five 我係雖然未止過，但係咧我係嗰陣時喺首爾外樂嘅時候咧，都講緊五年前，係啊四五年前嘅啦。首爾外樂嘅時候就已經同 Osmo Vanska 做佢個 associate conductor 啦。Osmo Vanska 其實佢係做過個 Sibelius Cycle 嘅。咁嗰陣時我已經係有透視嘅，但係唔單止同佢傾下偈啦，講關於每一首 symphony 嘅特點啦，聽佢講話邊一首 symphony 邊度難啊咁樣，
2: 即係啲底㗎啦，咁已經
4: 係啦，有啲底㗎啦，就唔係無底。但係咧最有呢個緣分嘅咧，就係咧好搞笑的一樣嘢咧，就係嗰一兩個禮拜咧，即係講緊我要上一兩個禮拜啦，我就同 management 傾緊，究竟止唔止蝕俾你 five？
2: 哦，
4: 就係
2: 咁有緣嘅，
4: 嚇，係啊，咁就係復下一個樂季喎。咁但係我就唔肯定我係想止蝕俾你 five， 因為我太中意啊。因為有時你太中意一樣，你唔想整爛佢噶嘛，即係你唔知你自己可以做成點噶嘛。咁我就係通常我就係嗰種人嚟，我係遲啲先啦咁啊。咁我其實偏向 refuse 嘅，但係我個 manager 咧就話啊，你試下啦，你聽下先啦，你睇下啲譜先啦，你即係醖釀下先啦。所以我前嗰兩個禮拜我就係其實喺度醖釀緊，當然我唔係 study 啦，但係我係去回顧翻啊、聽啊、睇個譜啊，所以其實就即係有一個緣分喺度啊。
2: 咁但係即係係一個好好嘅緣分啦，即係個天都叫你唔好諗咁多啦，去啦嗱。咁但係你仲有一首係新作品喎，
4: 係啊，
2: 咁點算啊？
4: 其实呢我一开始跟他说十至十五分钟之后我打回给他，我说可不可以不知道那首歌，即是你知道呢新作品很多时候是有一个规条在那里，就是那个乐团说了要演的，他在是不是都要演的，是就算今天不演你下一年你都要演回的，
2: 是
4: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制在那里的。所以他们想，其实我聽佢哋口吻咧，就係其實想既然都 program 咗，你搞掂佢啦，咁樣唔難嘅，咁樣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搞掂佢啦，你唔好拖啦，即係唔好讓我哋拖啊，你
2: 係係係，
4: 即係咁佢就 convince 我就好容易嘅，其實都容易嘅，其實即係都幾多節奏嘅轉變啦，即係呢個節拍嘅轉變啦，但係就冇。速度會轉變嘅，即係都係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咁樣嘅啫，但係佢就佢係咪都係同一個速度噶啦？咁呢個係真係係個容易嘅地方，但係佢 tricky 嘅地方咧，之後就係個譜點算咧？因為佢咁多份譜，即係就算 Mendelssohn Violin Concerto 我知道，我份譜我都係冇。咁所以
2: 咁好簡單，轉頭 email 俾你啦，咁啊咁得咯。
4: 轉頭 email 俾我啦，咁啊咁但係我要印出嚟咁，因為我寫咁。咁另外一個有緣分就好彩，上個月啊，以為個 printer 冇墨，咁我買定咗好多墨。print 譜我都 print 咗兩嚿墨去，但係淨係講緊 Sibelius 啫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 contemporary 嗰首咧，佢冇個 scan 喺度啊，佢都 send 唔到俾我。咁我要去到個 concert hall 先攞到嗰份譜。
2: 哇！
4: 咁但係喺 between 呢樣嘢，即係 between。print 譜同去個 concert hall 咧，又俾我少少波折喎，即係我一路 print 啦，咁我去 study 啲啦，咁啊，咁啊準備出門口啦，咁因為佢十一點打俾我，我兩點半就要到啦嘛，即
2: 係
4: 兩點前要到。但係竟然 London Marathon 喎，嗰日，咁所有嗰啲路 block 曬喎，咁啊原本我去咧就要個半鐘，
2: 哇！
4: 點知啊搞咗兩個幾鐘，
2: 哇！咁啊心已經～

0: 急到不得之了咯，已经
1: 系啦，个心已经急到真系。但系咧，另外一个缘分嘅地方咧就系、是，我上一次喺嗰度指挥咧，又系星期日，又系有 London Marathon， 又系迟咗。我上一次就真系急到我真系唔想做人咁样。但系咧，今次咧，因为我有上一次嘅 experience， 即系哦冇办法啦，即系
0: 急都冇用，
1: 即刻同我讲。系啦，急都冇用，因为我而家要 focus 去 study 啊嘛。我喺个的士嗰度，我冇嘥过一秒去做任何嘢，就系 study 嘅啫。
0: 食唔食得落饭啊？
1: 饭冇食过啦，直情。所以系好 exciting 嘅成件事，但系好庆幸嗰个点啊，就突然间 focus 到，就打俾我团啊，话俾佢听个情况，我团帮我处理，即系你知呢啲 London Philharmonic 呢啲老团好 experience 噶嘛，即系佢哋会处理嘅呢啲嘢。去到concert hall 啦。啊，個 librarian 非常之好，就即係逐個 movement 幫我黐翻嗰啲譜一齊，即係變翻一份譜啦。但係佢真係逐個 movement 黐，點解咧？因為佢黐緊嘅時候，我要 study 另外一個 movement 啊嘛。咁就即刻上台，就係咁
0: 啦。一路咁樣指啦，我相信咧個過程咧都係好即係與別不同噶啦，完曬啦，真係最後粒音都完曬啦，跟住觀眾乒鈴白林嘅掌聲，嗰陣時個腦入邊諗緊咩噶？
1: 其實有一個過程喺度嘅，因為我仲有一個 dress rehearsal 啊嘛。咁其實喺個 dress rehearsal 到你頭先講個乒鈴白林咧，係有一個 progress 嘅，因為佢一開始係真係好心理上面係有少少唔平衡，有少少唔定，要做一樣咁樣嘅嘢。但係嗰啲樂師好 supportive。個 solo 係好 supportive， 個 management 好 supportive， 之後咁佢就。即系乐师又好，直情佢即系会吹 horn 嘅，坐到好远嘅，佢都会走过嚟，即系去同我讲 bravo 啊，同我鼓励我啊，即系话哇，好好啊，你个 rehearsal， 咁所以即系一路其实系食紧定心丸咯，
0: 系，
1: 之后去到真系演出完之后嗰刻系好感动嘅，其实即系觉得哇，即系所有嘢都值得。因為真係好驚心動魄嘅成件事，但係好值得。同埋因為 Sibelius Five 嗰音樂，你知道去到最後佢嗰個結尾亦都係好特別嘅一個結尾。所以係啊，我有少少想喊嘅當時。
0: 你覺得你今次咧成功嘅因素係喺邊一度咧？
1: 我覺得有好大嘅程度係我首先已經係即係同 Osmar Vanska develop 咗一個對 Sibelius 嘅愛啦。咁亦都係我因為指好多 modern music。所以對我嚟講，我見到一首 modern music， 我唔會去驚。亦都係因為我之前同 London Philharmonic 已經演出過六場定七場音樂會。咁所以我亦都有同佢哋有咗一個 develop 咗一個 connection。但係總結所有嘢其實係一個緣分啦，即係係 luck 㗎。即係 how often do you get to 即係嗰個即係咁樣嘅情況，同埋個 Sibelius Five 已經喺你個腦裏面成個幾禮拜。
0: 但係其實亦都聽你講咧，你係之前有好多嘅努力喺度堆堆埋埋，所以一有咁嘅機會嘅時候，就即係機會留俾有準備嘅人咯。會唔會經過咗今次咧？個心咧同埋個經驗咧，俾你多咗嘅成功感啊？
1: 我想成功感就可能 slightly 啦，但是对我来讲经过了今次就真的觉得哇，我没事做不到了，就是我可以我知道自己的 limit 原来是可以去到这样的了。还有最正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乐师都以为我之前是指挥过这个交响曲，他说哇，你那些 tempo 啊，你那些速度转变化好似諗過曬咁樣嘅喎，好似好 convincing 咁樣嘅喎，有啲直情話以為我講大話，佢話冇可能嘅，你冇可能第一次試嘅呢個，咁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 compliment 嚟嘅，即係哇，原來我係真係做到咯，呢個係咁對以後可能仲有呢個咁樣嘅機會，或者對以後嘅 development 係好重要。
0: 係，如果再有一次又係咁趕忙，又係咁 last minute 揾你嘅，應唔應承啊？
1: 我覺得好好玩，你想想那個intensity 去到，我真的不記得自己沒有吃東西去到音樂會之後。
0: 是，很開心啊，聽到你有一個這麼有趣和這麼有效果的一個演出的。今天在電話旁邊，多謝 Wilson， 你繼續忙碌你的行程，記得吃飯。是，
1: 那今天會記得了。
0: OK，thank you Wilson， 謝謝你。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3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e pianist Rudolf Serkin just played the third movement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23 in F minor, Opus 57.
1: 鋼琴家舒意健剛剛彈奏過貝多芬嘅 F 小調第23鋼琴奏鳴曲作品57當中嘅第三樂章，1823年嘅今日，韋伯去咗探貝多芬啦。今日節目時間咧嚟到呢一度啦，釋嘉榮聽日再同你一樂支持普世古典日子，一樂節再見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两套德国浪漫主义嘅重要音乐作品。上半部分会听到佢哋嘅指挥家加提改编嘅华格纳《神格的黄昏》交响组曲，加提藉佢自己改编嘅版本，带领我哋进入充满英雄、命运、爱情同埋毁灭嘅指环世界。而下半部分咧，会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英雄面对敌人、寻找爱情、向世界宣布和平同埋最后隐退嘅音乐。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十月五号，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的收听。一如以往都会在这个空间那里七至八的时间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而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有巴赫的 G 小调小提琴。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刚才带嚟嘅有巴克嘅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6。听过呢位巴洛克时期嘅代表人物嘅创作之后，我哋去到古典时期，有呢一位嘅交响曲之父海顿巴巴嘅创作，会听到嘅系佢嘅告别交响曲，即系第45号交响曲。当中第一乐章由胡士华夫所领导的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

0: 伊斯特拉室乐团刚才在胡士华夫的棒下，刚才为我们送上有海顿的第45交响曲，别名是告别当中的第一乐章。
1: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系扬入捷克嘅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嘅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嘅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仲有菲舒嘅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查可夫斯基的作品。一讲到这位的作曲家，可能会联想到很多的芭蕾音乐。他的这首1812序曲也是很多朋友入门的时候会欣赏到的古典乐曲。今天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是苏提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0: 唔该晒苏提爵士所带领嘅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有柴可夫斯基嘅《一八一二》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来都是另外一首的耳熟能详之作，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有请波斯高夫斯基所带领的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出。

一首嘅世界名曲啊，小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嘅《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奏之后，亦都将我哋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喺度先祝你晚安。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今集继续讲起，探讨一个音型重复之事究竟系咪原地踏步。一首作品嘅方向好多时喺第一个音型点样翻嚟嗰下已经定好。呢首由藤田真央演奏嘅莫扎特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头嗰下出完，好快用差唔多同一个样再出现，音型系喺第一二小节到第三四小节立即重复，但当然已经唔同咗。认到呢个句子就有对照，再听到就知道系乐章另一个重要部分了。

对照下藤田真央演奏同一首奏鸣曲第二乐章，原音型都是第一二小节，跟住听的难度提高了，不即刻将这两小节的音型再贴一次，要到第九小节才有加花再陈述的版本，外形亦相去甚远。同头先第一乐章对照，那度短音型好快再出，仲好似呢度开头出完就讲住其他嘢先。呢首作品叫做简单奏鸣曲，所以第一乐章真系简单好多。有咁特别嘅副题，因为 C 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真系莫扎特为初学者所写嘅作品。演奏呢两个乐章嘅都系藤田真央。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Hello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encore and to the concert Staatskapelle Dresden, Richard Wagner and Richard Strauss, recorded live in the Semperoper Dresden on the 28th of October 2025. This concert by the orchestra under Daniele Gatti promises pure sonic magic, featuring a symphonic suite from Wagner's valedictory masterpiece Götterdämmerung and Richard Strauss's tone poem Ein Heldenleben, two towering expressions of German romanticism. The symphonic suite from Wagner's Götterdämmerung condenses the finale of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a musical vision of the end of times imbued with destiny, splendor, and ruin. Gatti personally compiled the symphonic suite. A good quarter of a century later, Richard Strauss responded with his own hero. His symphonic poem, Ein Heldenleben, depicts not a myth of a bygone era, but an artistic self-portrait. Daniele Gatti has served as chief conductor of the Staatskapelle Dresden since the 2024-25 season.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2: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演出，他们会由指挥家加提带领送上两部德国大型创作。首先是加提自己改编华格纳的《神界的黄昏》的交响组曲，而下半部分会是理查·史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的一生》。这场演出在2025年10月28号在德累斯顿森柏歌剧院举行的。华格纳的《神界的黄昏》交响组曲将《尼布龙指环》最后一部歌剧的音乐浓缩在一起，这个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音乐想象，充满命运、壮丽和毁灭的感觉。而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理查·史特劳斯亦都创作了自己的英雄。他的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的不是一个已经逝去的神话，而是一幅艺术家的自画像。作品首演九个月之后，音乐亦都在德累斯顿响起，作曲家本人亦都在现场。演出之后，理查·史特劳斯四次被听众要求回到舞台上，当时的报纸形容现场有雷鸣般的掌声，并称这一场是因为理查·史特劳斯而轰动的音乐会。今晚带领乐团的指挥家加提自2024及25乐季开始担任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首席指挥。除了德累斯顿的职位之外，加提亦都是佛罗伦斯五月音乐节歌剧院的指定音乐总监，以及莫扎特乐团的音乐总监。自2016年开始，他一直担任马勒室乐团的艺术顾问。音乐会开始是《神界的黄昏》交响组曲，是整个指环四部曲的高潮。故事最后原有的世界秩序走向毁灭，这个世界被贪婪和权力腐化，而魔法戒指的助咒亦都正是因为放弃爱情而产生的。组曲一开始的音乐描绘齐格弗里德和布伦晓特在第一个晚上共度之后黎明来临的新爱情。布伦晓特鼓励齐格弗里德出发寻找新的冒险。齐格弗里德说自己只是布伦晓特意志的执行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将从法夫纳宝藏中取得的力量戒指送了给他。在两人的二重唱当中，他们一起歌颂彼此的爱情，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这份感情，即使两人必须分隔两地，仍然会爱着对方。但是原本乐观的音乐开始变得阴暗，华格纳重新带出和魔法戒指助咒有关的不祥主题。在这里，音乐直接跳到齐格弗里德被杀的场面，因为背叛，哈根最后杀死了齐格弗里德。这一刻非常震撼的，因为音乐突然从齐格弗里德一生中可能最光明的一刻直接走向悲剧。齐格弗里德临终的时候，华格纳感人地重新带回一段音乐，正是齐格弗里德过去曾经用来唤醒布伦晓特的音乐。接着出现的是齐格弗里德庄严的壮丽进行曲，音乐既宏伟又悲伤。齐格弗里德的尸体由他的神民带走，而世界亦都逐渐进入越来越深的黄昏。在华格纳的歌剧当中，齐格弗里德的死亡加快了指环的末日结局。布伦晓特最后牺牲自己，并将魔法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Götterdämmerung Suite, compiled by Daniele Gatti, the music of Richard Wagner, played by the Staatskapelle Dresden, conducted by Daniele Gatti.
1: 剛才聽過華格納的《神界的黃昏交響組曲》， 由加提改編的版本， 亦都是由加提親自指揮德累斯頓國家樂團演出的。 你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 今晚欣賞的正是德累斯頓國家樂團的音樂會。 節目的下半部分是另一首重分量的德國浪漫時期音樂， 是理查史特魯斯的《英雄的一生》。 在《英雄的一生》的首演節目說明當中， 理查史特魯斯表示這首交響詩描寫的不是某一位詩人或者歷史人物， 而是一個更普遍、更自由的偉大男性英雄概念。 根據作曲家的說法， 他將自己和這位英雄聯繫一起只是部分正確。 英雄的一生共有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以一段高昂、充滿浪漫色彩的旋律介紹作品中的英雄。 第二部分，理查史特魯斯以尖鋭的木管音型 以及低音弦樂中的邪惡和聲描繪英雄的敵人。 但英雄亦都有自己的靈魂伴侶， 亦都是他的愛人或者夥伴。 在第三部分当中，这个角色由独奏小提琴明亮而且充满光彩的音乐来代表。第四部分是英雄面对敌人的音乐，这里出现了一些最具色彩亦都最精彩的战争音乐。英雄最后取得胜利，接下来他就将自己投入于和平的工作，希望为人类带来好处。 第五部分就引用了理查史特魯斯自己的幾部作品，包括《唐王》、《迪爾的惡作劇》、《死與變容》和幾首其他的音樂。最後，英雄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工作，他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在對自己的品格和成就感到平靜和滿足的情況之下，他退隱而去。作品當中的英雄主義反映了每一個人永遠都要面對的內在和外在掙扎， 而人在這些掙扎當中都會尋找愛情所帶來的安慰。一起將時間交給加提指揮的德累斯頓國家樂團送上理查史特魯斯的《英雄的一生》。
0: In the program notes for the premiere of Ein Heldenleben, Richard Strauss indicated that the subject of his tone poem sketched not a single poetical or historical figure, but rather a more general and free idea of a great and manly heroism. According to the composer, it was only partially true that he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the hero. Ein Heldenleben, A Hero's Life, consists of six parts. The first introduces the hero of the work's title in a soaring romantic melody. In the second part, Strauss depicts the hero's enemies through carping woodwind figures and malevolent harmonies in the low strings. But the hero has a soulmate, a beloved, or companion, represented in radiant passages for solo violin in the third section. The fourth portion of the tone poem finds the hero confronted by his enemies in some of the most colorful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莫愁斯基的《荒山之野》是一首相当之有张力的作品。音乐内容就讲到地下传出喧闹的声音，鬼魂和黑暗之神就现形，一场神秘的弥撒要举行，随即就是一场热闹的盛宴。当大家都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们都散去了，黎明随之而来。

共授予指揮新辛那提普及樂團，送上過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法瑞咧寫咗一首好簡短的作品，叫做《小微殺曲》，有四部分嘅《睡蓮經》《承載經》《降福經》同埋《羔羊經》啊，係1881年創作嘅。當時咧，佢同一位作曲家嘅朋友叫做梅薩熱啦，一齊創作啊。咁各人咧都寫咗唔同嘅部分。後來咧，去到配器嘅階段嘅時候，法瑞咧就冇用到朋友嘅創作，而自己原先寫咗一啲嘅部分咧，又換咗另外一啲啦。作品去到最後咧，1907年啦，先至出版啦。我哋欣賞一下咧，瑞特指揮倫敦市小交響樂團聯同女高音歌唱家荷爾頓同埋彈奏管風琴嘅史葛一齊演出啦。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咧，我哋会欣赏啦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啊。做好噶啦，就以西班牙嘅地方嘅曲调咧嚟创作呢一套作品噶。一共有五个乐章噶，开始咧就系神歌啊，系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呢个地方咧迎接日出嘅传统舞蹈嚟噶。这个乐章的音色非常丰富的。第二乐章就是变奏曲。第三个乐章都是叫神歌。第一乐章的旋律在这里会再次出现，不过配器和音调就不同了。接着就是场景及吉卜赛歌谣。乐章就以五个华彩乐段开始。最后就是阿斯图里亚斯风格的方灯歌舞。咁就系西班牙北部啦，阿斯图里亚斯呢个地区一种好有活力嘅舞蹈嚟噶。第一乐章神歌嘅主要嘅旋律咧，都喺呢度会再出现噶。一齐啦，欣赏一下麦加里斯领导伦敦交响乐团联同演奏小提琴嘅基尔勒一齐演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由麦加里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基尔勒一起演出了。在完结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们会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作品 KV 138，有请圣马田室乐团。

圣马田新乐团送上过莫扎特嘅 F 大调西游曲，作品 KV 138。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见啦。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的铃声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是扬纳杰克的《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的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来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菲舒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了，揀嚟嘅系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夏布里耶咧喺1883年咧就去咗西班牙旅行啦。咁佢咧亦都喺旅行期间咧写低佢嘅所见所闻，好似系听到嘅音乐啦，同埋舞蹈啊。翻到巴黎之后咧，佢话咧会创作一首咧令到听众咧兴奋不已、非凡嘅幻想曲。第一小时啦，我哋就欣赏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西班牙随想曲》啦。两位来自唔同地方嘅作曲家都以西班牙嘅文化作为创作嘅素材。唔知道喺欣赏完之后，你会唔会对呢个地方咧有更加深嘅感受啊？我哋听下咧，加迪娜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加迪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跟住嚟咧，我哋会欣赏麦米兰的萨克管协奏曲啊。嗱，呢首作品咧就系送俾今日为我哋吹奏萨克管的 Amy Dixon 啊。音乐咧创作嘅元素就系来自苏格兰嘅文化噶。第一个乐章咧就以快嘅舞曲开始。第二个乐章咧就以苏格兰嘅盖尔赞美诗咧做主调啊，最后一个乐章咧就以简单嘅基格舞节奏作为乐章嘅主题啦。我哋欣赏一下啦，吹奏萨克管嘅 Amy Dixon 联同卡特所领导嘅阿德莱德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接住落嚟，我咧就拣咗格力格嘅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欣赏啊。格力格咧系写过三首嘅小提琴奏鸣曲噶，都系充满挪威民歌嘅风味。今日拣嚟嘅咧第二首咧就系喺1867年啊，喺奥斯陆嗰度完成嘅作品咧，就系送俾挪威作曲家小云神噶。作曲家咧将呢一首作品俾佢老师基奥睇，老师话太挪威啦，唔知道你觉得系唔系啊？

小提琴家杜美连同钢琴家比殊一起送上过格里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咁今日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基斯道化士指挥16人合唱团演出过鲁贝拉的三首经文歌作品76。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贝多芬的 G 大调第10小提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由小提琴家托多罗夫联同钢琴家查拉克奇耶娃一同演出。仲听过苏斯特罗指挥马莫交响乐团带来圣桑的 A 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2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作品9的第2首，一个由迪比斯基改编俾小提琴同乐团演出的版本。拉奏小提琴的是金赖迪，同台演出仲有卡斯帕士奇指挥的波兰室乐团。仲会听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当中的第3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李亚道夫嘅《魔法之户》，由史奥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演出，亦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带嚟过肖斯达高维涉嘅大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缓板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又名土耳其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克拉格勒，同台演出还有挪威室乐团。跟住落嚟，我们首先会听到凡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演出西贝流士的春天之歌，还有巴巴赞尼安的升 F 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由林肯三重奏演出。最后是米高海顿的 A 大调交响曲，由捷克帕尔杜比采室乐爱乐乐团在指挥加路伊斯达令下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阿卢弹奏过舒伯特的 C 大调幻想曲，又名流浪者。早前亦都欣赏过17世纪德国作曲家巴尔特沙的 G 大调前奏曲，由罗舒演奏巴洛克小提琴。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哈察都亮嘅摇篮曲，系选自佢嘅加瓦涅组曲嘅，由帕纳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仲会听到沙伦四重奏，带嚟莫扎特嘅 G 大调弦乐四重奏编号 K80。最后系查普里嘅我内心静待主，演出嘅系基斯道化士指挥嘅韩德尔与海顿协会合唱团。

严慧昌指挥过上海民族乐团，演出他自己的作品，是来自水之声的《湖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雷沙达演出肖邦的 A 小调马祖卡舞曲，还有布列顿的竖琴组曲作品83由米亚弹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汉恩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奏鸣曲当中的副格曲，还会听到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巨人》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泽塞金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迪拿域尼弹奏皮亚苏拉的《再见诺尼诺》。

古筝演奏家罗晶弹奏过一首中国古曲《高山流水》。你好，我是黄家浩，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早前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贺龙格联同钢琴家利维留斯演出理察史特劳斯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还有法朗克的 D 小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马苏亚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听下孟德尔逊嘅《我的灵魂渴慕上主》，系嚟自诗篇四十二篇啊。演出系女高音鲍曼联同哥宝士指挥嘅古宾奇恩乐团，仲会听到 C.P.E. 巴克嘅 F 小调第三奏鸣曲，由托尼弹奏古钢琴。最后是巴托的乐队协奏曲当中的挽歌，由布莱兹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生田和树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过德布西的六首古代《墓志铭》，由安素美改编俾管弦乐团的版本。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安格利殊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假声男高音奥连斯基联同叶梅利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乐团演出邦卢奇尼的《我那永恒不变的伤痛》，仲会听到赖夫士根据贝多芬主题而写的《田园变奏曲》，由雷克雅域克室乐团的成员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邦定伦弹奏贝多芬的《降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作品111的第二个乐章慢版，啱啱由科隆德国西部交响乐团室乐组的成员为我们演绎过。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原来斯坦系波斯语，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单睇个名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嘅影响有几深。概括嚟讲，中亚系中国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不过佢哋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古时想同外界世界联系，只系得一条路，就系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唔系得一条路噶，而系一个网络，用咗1700多年。而佢所运嘅货亦都唔净止系丝绸、瓷器同香料，仲有宗教、语言、音乐同乐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罗浩恩。